0: National，
1: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0: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1: 来自中国的声音。
0: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0: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

0: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人工智能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6: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4: 海口市民王先生：
7: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4: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8: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4: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9: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4: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10: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4: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3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3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 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弹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11: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腹部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12: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11: 这样。
12: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 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3: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4: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12: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15: 眼睛要看。
12: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 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

0: 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持感应式电筒扫过巨幅数字壁画，法海寺中的诸神造像随光影渐次浮现，穿越沉浸式走廊，在互动区用 AI 建模工具捏出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形象，通过 AI 短剧了解十二花神传说，走进碧彩精华首都壁画彩塑数字光影艺术巡展，檀香与草本香气扑面而来，恍若步入画中幻境。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文物、非遗等文化瑰宝正逐渐被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数字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走向世界。近日，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方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可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文化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为文化带来的主要机遇包括助力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数字重建、3D 建模修复受损文物与古迹，同时能够拓展文化传播边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内容共享等。以北京为例，明清两代京畿之地遗存法海寺、大慧寺等一批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寺观壁画与彩塑，构成独特的首都壁画彩塑艺术谱系。如何借助现代化技术，让这些深藏殿宇的珍品走出高墙，面向大众，是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小虎长期思考的课题。吴小虎介绍，数字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增强展览的视觉效果，而是改变 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使其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与参与者。本次展览借助 AI 等数字技术，专设共创体验区，对文物中的艺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当代诠释。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持续深化。在文化创作领域，人工智能让创意灵感轻松成为现实。在碧彩精华展览的共创体验区，观展者可以亲身体验 AI 等技术赋能创作，几分钟便可以通过 AI 建模定制出属于自己的60甲子守护神冰箱贴。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作为全中国首部 AIGC 生成的连续性叙事剧集，用 AI 技术再现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此前爆火的 AI 短片《霍去病》以轻量化、年轻化的 AI 影像讲述一位英雄的故事。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20亿条，同比增长14倍以上。科技让传统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艺术作品。未来希望创造更多 AI 应用场景，实现人人可创作的交互式体验。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6: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7: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6: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8: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6: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9: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 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就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6: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0: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11: 是吗？那么乖呢？
6: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2: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6: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3: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6: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6: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6: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8: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古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英国40年。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2: 陈雨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

0: 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1: 对，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2: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1: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2: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1: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2: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2: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整点新闻，我是张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六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记者六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今年上半年中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七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海关总署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记者六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六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六号对外发布《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监管效能，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记者六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中央气象台六号傍晚发布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七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九号到十号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登陆，并对台风登陆北侧带来强降水。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

0: 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

0: 理莫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莫，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 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六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4: 六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6: 高市早苗が首相になってから，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8: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周边安全议题，以应对危机为幌子，加速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持续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

0: 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六成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3: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 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程，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0: 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仪式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2: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3: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由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7: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18: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7: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去。

0: 但是，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青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
1: 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2: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面对质疑，
0: 徐嘉青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3: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2: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
4: 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青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5: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 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 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岁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 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5: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
0: 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5: 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涉及？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6: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 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

0: 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2: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2: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2: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2: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3: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2: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3: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 进行攻击。

0: 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1: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2: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3: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4: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3: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4: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3: 如果由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4: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

0: 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啊，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2: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1: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该国国家稳定。记者六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今年上半年，中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七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海关总署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记者六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六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六号对外发布《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监管效能，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记者六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中央气象台六号傍晚发布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七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九号到十号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登陆，并对台风登陆北侧带来强降水。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0: 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如今的孩子经济条件比以往好很多，父母给孩子零花钱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媒体的统计，中国在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些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收到的压岁钱，一个人甚至能拿到上万元。但是孩子拿到的零花钱多是好事情吗？孩子在小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或者说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呢？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百色市田阳县，她的家庭很贫穷，那么她的父亲是如何教育她面对金钱的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三章，不翼而飞的十块钱，播讲时代。
1: 第十三章，不翼而飞的十块钱。家里的甘蔗卖了钱，爸爸把钱收在抽屉里。三十亩地的芒果卖了钱，爸爸把钱收在抽屉里。半坡的番薯全卖了，钱还是收在爸爸的抽屉里。爸爸妈妈给奶奶的钱，奶奶会放在一个有小铜锁的小木箱子里。小木箱子轻轻的，外面漆着暗紫的颜色，是奶奶的奶奶用来装钱的。好多年过去，传了好几代人了，小木箱子奶奶管着，里面的钱只属于奶奶。家里要用钱都找爸爸开口，这是这个家的规矩。缺钱买本子，缺钱买书，兄妹三个都找爸爸要。只要是读书必须用的钱，一般爸爸都会给。如果是用在别处，像零食啊、玩具啦，就不会有。公婆爱满孙，满孙爱公婆。天热蚊子多，每天秀儿就会钻进奶奶的蚊帐里帮奶奶捉蚊子。秀儿，天气太热，你去买根冰棍吃吧。有时候奶奶会给秀儿一点零花钱，奶奶给的钱秀儿很少买冰棍，她会一点一点地攒起来，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一个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你喜欢看书画画，我口袋里呀有五块钱，你拿去想买什么就去买吧，奶奶对秀儿说。秀儿就掏出奶奶的五块钱往学校旁的小商店跑。这一次奶奶给的五块钱，秀儿买了画画的本子和画笔，余下的钱她存放在那个秘密的地方。有两棵扁桃树的卷房学校，不仅有美术课、音乐课，还有从一年级起就有英语课，这可是别的学校没有的。喜欢普通话的秀儿也迷上了英语，买英语书了，做英语练习了，背英语单词了，只要与英语学习有关的活动，她都会积极参加。一天放学后，秀儿来到了文具店，发现同学们都在买英语磁带，可一盒要12块钱，太贵了，怎么办？谁叫她喜欢英语呢？她还是咬牙取出零花钱买了这盒英语磁带。有了英语磁带，学习英语就方便多了。每天放学后走到一条山坡小路，她会拿出收录机在这里多待会儿，一遍遍地听英语。小路上有摇曳的竹影，有啾啾的鸟鸣，秀儿学累了就眯着眼睛透过头顶的竹叶看一看蓝天白云，看多了秀儿就看到了竹林那边有一间茅草屋。秀儿好奇地走到近前，就看到了屋里的老奶奶。奶奶的耳朵眼睛似乎都有问题，奇怪的是她家里没有其他人。秀儿去了几次，竹林边的茅屋里还是只有老奶奶一人。
2: 爸爸，她是谁家的奶奶？一个人好可怜。
1: 秀儿问爸爸。
3: 啊，是孤寡老人，有70多岁了吧，村子里人轮着照看，不上学的时候你邀同学去陪陪他啊，帮他做点家务活吧。
1: 爸爸说的话秀儿记在了心上。
3: 茶，我要茶。
1: 看到又一次走到跟前的秀儿，老奶奶喃喃道。秀儿忙跑回家，抓了一把茶叶送到老奶奶家，还帮她煮上了一壶茶。秀儿将茶端给奶奶喝，奶奶咧开嘴笑了。
2: 想吃肉。
1: 又一次，秀儿和同学们去帮奶奶煮饭，老奶奶说道。奶奶要吃肉，这可难坏了秀儿，家里没有猪肉，买猪肉可不是小事情，自己的零花钱全部买了磁带，她已经没有钱了。找爸去。回到家里，爸爸不在，爸爸的上衣挂在椅子上，也许口袋里就有钱。秀儿把手伸进爸爸的口袋摸了摸，还真有。秀儿掏出10块钱就往肉摊跑。傍晚如愿买到肉送给老奶奶吃的秀儿开心地回家了。可是打开门，秀儿发现家里的气氛与平时不一样，爸爸正在对着哥哥和姐姐发脾气，看上去生了好大好大的气。
3: 我衣兜里的钱怎么会少了10块？是谁拿了这个钱？茂义，你拿没拿？
1: 爸爸的问话让茂义愣住了，他可从来不敢想也不敢做这样的事。
3: 没有，我没拿。
1: 哥哥看着爸爸快要喷火的眼睛，很快地摇头，很坚定地回答。
3: 秀儿，是不是你拿了？
1: 爸爸转过头问正在摆筷子的姐姐。
2: 我没有拿，我真的不会拿。
1: 小娟看看爸爸，看看哥哥，又看看刚进屋的秀儿，赶忙为自己辩白。没有人会想到是秀儿拿的。
3: 没经过同意就拿，是偷。
1: 秀儿刚想张口对爸爸说清楚，就听到爸爸气吁吁地说出这句话。他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房里。
3: 秀儿，你过来，爸爸问你。
1: 爸爸不相信会是秀儿，但哥哥姐姐都说没有拿，会不会是他？秀儿没有想到，拿了爸爸口袋里的10块钱做好事，爸爸会生这么大的气。奶奶可从来不会这样对秀儿，爸爸显然是生大气了，怎么办才好？
3: 秀儿，快出来，爸爸有事要问你。
1: 秀儿还是走出来了。
3: 哥哥和姐姐都说没拿我的钱，那是不是你拿了？
1: 爸爸问秀儿。
2: 我没有拿。
1: 秀儿不敢承认。
3: 这钱我是用来交水电费的，我只换穿了一件衣服出去一趟，钱就不见了。这个钱难道它会自己长翅膀飞走？我最后问一句，你们三个到底是谁拿了钱？是谁只要承认，爸爸不骂你。你们急用钱只要是正当，我从来都是给你们的。
1: 爸爸泄气地盯着哥哥，盯着姐姐，又盯着秀儿，盯得秀儿低下了头。
2: 爸爸，是我拿了，我拿去买了肉给老奶奶吃，因为怕去迟了买不到肉，所以没来得及等你回来。
1: 秀儿羞羞地低着头，终于向爸爸承认，其实肉是可以迟一些买给奶奶的。家里停了电，停了水，可就不方便了。他没有想到，只是拿走了爸爸10块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3: 秀儿，你胆子也太大了，哥哥姐姐从来没有偷拿过爸爸妈妈的东西，就你学会了。
2: 我没有偷钱，我只是拿了爸爸的钱，而且是做好事。
1: 秀儿小声申辩。
3: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边，不管你拿钱做什么，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拿了就是偷，没有区别。你帮老奶奶做这件事做得没有错，可你做好事花钱，花多少钱要先征得家长的同意。这一次可以算作爸爸出的，可爸爸不喜欢不诚实的人，你懂了吗？
2: 是我错了，爸爸。
1: 秀儿已经羞愧得泪水连连。
3: 人小不教训，长大说不听。
1: 听着爸爸的训示，平时伶牙俐齿的秀儿哑口无言，满脸绯红。从第二天起，秀儿放学后便和哥哥去采野果子卖钱。有盈盈月光的晚上， 秀儿会迟一些回家，带回满筐的果子交给爸爸送到集市上卖。后来他邀上同学一起去采果子，采到果子卖的钱有时候会买笔和本子，有时候会一起给老奶奶买她想吃的，给老奶奶解馋。
0: 让孩子去关心老人，做一些善事，这对于培养孩子的爱心、同理心是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同时，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能拿，这也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所坚持的做人原则。正是黄忠杰的这份坚持，使得黄家的三兄妹在做人的品格上得到良好的引导。他们彼此照顾，彼此关爱，都愿意为了家庭，为了别人而辛勤付出，也毫无怨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4章，哥哥的选择。
1: 第14章，哥哥的选择。这一天又到了晚饭时间，奶奶的饭菜刚摆上桌，秀儿回家了。像往常一样，他忙丢下书包，拿出碗去盛玉米糊。可是秀儿发现，这一顿晚饭全然没有了平时兄妹间的斗嘴和打闹，连笑声不断的奶奶也自顾自坐着，不说一句话。秀儿仔细一看，奶奶的脸上像是有泪痕。哥哥低着头，以从来没有过的腼腆和爸妈说话：“
3: 爸，妈，两个妹妹还小，她们两个成绩都好，比我能读书。现在甘蔗卖不起价，新栽的芒果这两年挂果也不多，我不想读了，我要去打工，供妹妹们读书。”
1: 利用这顿饭的时间，贸易哥哥终于把心里的打算说了出来。贸易哥哥决定停学，是琢磨了整整一个月的事。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万物，也炙烤着即将步入高中的学子黄茂义。初中已经毕业了，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是升学去念高中，还是停了学去做工，帮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没有人逼他做这个选择，但他必须做出选择了，这是他想了好久的事情。大妹小娟读了初中，要读高中，小妹秀儿才上小学2年级，妈妈有病不能做工，爷爷奶奶老了，只有爸爸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怎么撑得久？两个妹妹都懂事，茂义穿过的衣服他们轮着穿，谁都看得出他茂义的两个妹妹是全子弟学校最贫穷的学生。子弟学校的娃娃们有零花钱，他们没有，有的时候连杂费都交不上。
3: 你是哥哥，是男子汉，你要让着妹妹们。
1: 从小爸爸就经常这样对他说。是的，他一直让着妹妹们，吃的用的他都尽量省下来给妹妹们。学校收费，家里没有钱，他和爸爸一起想办法，不能出去挣钱，他捡拾废品卖都要挣一点。平时的家务事他尽量多做，好让妹妹们多些时间安心读书。
3: 咱们全家人迁到这个地方不容易，你们三兄妹都在这所学校读书更不容易。咱们人穷志不短啊，越是穷越是要好好努力，你们兄妹三个每个人都要有好前途。
1: 每个人都有好前途，这是爸爸的愿望。爸爸希望他的三个娃娃都能通过读书考大学来改变贫困的命运，可是家里的负担重，妈妈又总是生病，如果三兄妹都读到大学毕业，爸一个人怎么能撑得住？贸易哥哥出门做工挣钱的想法越来越坚定。
3: 贸易，你想好了吗？现在不读书就再也没书读了哟。
1: 爸爸沉默了许久，抬头问他。
3: 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不读了，让妹妹们读。既然你决定了，爸没话说，只是不读书了不一定要做工，你先学学技术，爸妈不急着要你做事赚钱。
1: 爸爸听了茂义的话并不感到吃惊，倒是爸爸的话是茂义没想到的。他只想不读书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可没计划去学什么技术。
3: 如果现在要你选，你最想

0: 想干什么呢？爸爸问茂义。学习修理电脑、汽车都行。茂义可喜欢修理了。
1: 儿子，有个技术就能在世上立足，行行出状元，不读就不读吧。你想去学这些，那就去学，再苦再累是自己选的，要坚持啊。
0: 爸爸说。
1: 爸爸放心，不管做什么我都会坚持。
0: 饭桌旁，茂义和爸爸妈妈聊到深夜。9月1日，小娟去上学，秀儿也去上学。茂义辞别了爸爸妈妈，背起行囊离开了家。他和两个同学一道去广东找汽修厂做工。
2: 哥哥，我知道你去打工是想把读书的机会留给我们，我会听爸爸妈妈和姐姐的话的。
0: 在哥哥离开家的前一晚，秀儿第一次睡不着了。夜深了，她爬起床来，在练习本上撕下半张纸，给哥哥写下了这句话。想了想，她又加上一句，
2: 我相信哥哥在外面也不会偷懒，会好好做事。
0: 他将这半张纸塞进了哥哥出门会穿的那条裤子的口袋里。在茂义哥哥背着行囊走出家门的那一刻，秀儿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好多个傍晚，秀儿回家后会看着门外那条通往城市的小路，哥哥消失在公路转弯处的瘦小背影在眼前一次次闪现。好多个夜里，秀儿睡觉前总会想一想哥哥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找到工作。秀儿担心着哥哥，想念着哥哥，想念着把好吃的留给他，把读书的机会都留给了他和姐姐的茂义哥哥。想茂义哥哥的时候，秀儿就会摸一摸茂义哥哥的那辆自行车。那辆凤凰牌自行车是爸爸买给哥哥的，那时秀儿还不到1岁。虽然自行车是爸爸从旧货市场买的，花了80块钱，但是哥哥骑上它的时候不比人家骑新车跑得慢。每次自行车摔坏了、掉链子了，哥哥就会看着爸爸把自行车翻倒过来，一点一点地修。后来心灵手巧的哥哥自己也会修自行车了。再后来，家里的收音机、秀儿学英语的录音机出了问题，哥哥也能修了。是不是因为有了这辆旧自行车，哥哥有了很多次看爸爸施展修车手艺的机会，所以才会喜欢上修理，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学习修汽车呢？应该是这样，他相信能干的哥哥去了广东，一定会有老板请他在车行修车的。他的哥哥那么聪明，到了车行一定很快就学到技术，站稳脚跟的。很快1996年的冬天到来了，人情年丰，穷人春早。已是三个孩子爸爸的黄忠杰可没有时间东闲，又是一个田养赶集的日子，他将满满一车红薯拉到集市上，还来不及叫卖，就被一路上铺天盖地的征兵宣传横幅给牵住了目光。街头村社到处悬挂着用大排笔写出来的宋体字，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宣传横幅火红火红。黄忠杰看着看着就看得热血沸腾起来，他忽略了儿子早已离家去广东打工这一事实，忽略了修车这个行当是要给人家当学徒的，忽略了在城里蒸饭吃是要花时间来站稳脚跟的。他对妻子说，
1: 咱们家不是也有一个小子吗？把他叫回来当兵去。
0: 电话打到茂义哥哥的厂子里，茂义哥哥赶紧收拾行李辞工回家。这一年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或者说茂义哥哥穿的实在是太少了。衣衫单薄的茂义哥哥遇上大风大雨，又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家时几乎冻僵。第二天，爸爸就带着茂义哥哥加入报名参军的青年后生的队伍里。 他相信

0: 他从大山石里带出来的儿子，身体检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谁知几天体检做下来，却不是他想象中的结果。茂义因感冒引发了鼻炎，回家又没有治疗，他勉强过了体检第一关，在复检时被刷下来了。没能实现当兵梦，茂义没有后悔，丢掉了工作饭碗，他也不怨爸爸。他再次返回广东，到东莞万江镇大汾联兴洗漂厂打工。洗漂是苦力气活，怕什么呢？大山里的孩子走到哪里都不怕吃苦，只要能赚钱供妹妹们读书，吃苦又算得了什么？不知不觉，茂义在洗漂厂已经3个月了，他的手上、臂上好多地方都脱了皮，弯腰太多，腰椎、颈椎一到晚上就会痛。难怪茂义会痛呢，白天活多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做，不停歇地做。
1: 小子，你来了一封信。
0: 有一天，刚下班的他经过传达室，传达室的师傅乐呵呵地递给他一个土黄色信封。
2: 一定是小妹来的信。
0: 他边走边迫不及待地拆开，果然是久违的秀儿的笔记。
3: 哥哥，你学会修车了吗？如果没有地方学，还是找技校去读吧。我和爸爸去问了，只要学2年就可以修车赚钱了。你读书，我投一张赞成票，只要哥哥读书，我会尽量少花钱哦。
0: 读到修车两个字，他的泪水差点从眼窝里滴落下来。秀儿的信勾起了他压在心底很久的心思，他何尝不想去学修车呢？他多么想像妹妹们一样，坐在明净的教室里，专心地学习想学的知识，走出学校能凭本事立足，赚很多钱为妈妈看病，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重新拾起往日修车梦的茂义哥哥，几个月后回到了广西。茂义回广西也不只是为了学修车，秀儿还小，他放心不下他，也放心不下父母。他回来可以照看他们，或许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帮帮他们。回到百色的茂义哥哥，到市里一所技工学校读书，2年时间专门学习修车专业。1999年，茂义哥哥毕业后，一时找不到修车的工作，还是回了广州打工。他找到了一个开车送货的活计，没有车修，茂义哥哥一点也不后悔。学了技术，总有用得上的时候，现在紧要的是赚钱供2个妹妹读书。
4: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文秀不仅有个好爸爸，还有一个一心疼爱2个妹妹的好哥哥。哥哥黄茂义选择辍学打工，为妹妹们创造了珍贵的读书机会，或许这也成为了黄文秀日后发奋读书的强劲动力吧。而哥哥在广阔的社会这所大学中也不会空手而归。好，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第14章《哥哥的选择》。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对赵家父子怀疑他和荆娘有染很是不满，并告知了两人之间的清白。赵文正抢先回道：世人怎么议论你倒不重要，因为你是一男人，但怎么议论小妹这就不一样了。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有什么不一样？赵文正说：小妹是一位未出阁的黄花闺女，却与一孤男同行1000多里，你两个就是一点邪念也没有，外人信吗？外人若是不信，小妹以后如何嫁人？倒不如……赵匡胤勃然大怒，一把将餐桌掀翻，手指赵文正，破口大骂道：好一个不知事的乡村野夫，俺本为义气，故不远千里之遥送你妹子回家，你却在这里胡思乱想。爷送你妹子上路之前，料到会有人嚼舌，特请王大仙为你妹子点了手工纱。爷与你妹子有染无染，你可看他胳膊上的手工纱。说毕挑了行李如飞的去了。等赵荆娘得了消息赶将出来，赵匡胤已无踪影。赵荆娘跌足哭道：
3: 你们这是误解赵公子，你们这叫我怎么做人呢？
0: 经赵员外夫妇百般相劝，赵荆娘回到房中哭了半夜方才睡去。原只说赵匡胤一走，久而久之，赵荆娘便会把他淡忘。谁知他不但没有淡忘，整日以泪洗面，就是梦中也不停地呼唤二哥，请求二哥原谅。就是他不呼唤二哥，村中的流言蜚语足可以把他击垮。何况他胳膊上的手工纱，不知怎的竟然不复存在，这让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洗不清，干脆不洗了。挨至更深，大厅爷娘都已睡了，解下腰间的汗巾，悬梁自缢。赵匡胤负气离开小乡村，走了3天，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赵匡胤送荆娘上路之前，曾经对大哥、三弟等人说过，送荆娘到家之后，索要荆娘父亲一个字据，证明荆娘的手工纱完好无损。而今因一时气愤忘了索要字据，回去怎么向大哥三弟他们交代？左思右想，赵匡胤还是折了回去。距小祥村尚有半舍之路，天空飘起了雪花，越走那雪下得越大，以致来到小祥村村口，雪已经有3寸多深，盖住了麦田，盖住了大地，放眼望去白皑皑一片。
3: 我的荆娘啊，你好狠心啊，你不该丢下娘独自走啊。
2: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从一箭开外的坟园里传了过来。赵匡胤吃了一惊，难道金娘死了？他循着哭声望去，只见赵金娘的老娘披头散发，坐在一个新坟之前，一边哭一边说，每说一句话便要猛地拍打一下坟头。一定是赵金娘死了，可我离开小乡村时她还好端端的，几天不见，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得过去问问。他走了两步，忽听那老妇说，
3: 赵匡胤呢，你个红脸贼，既救了俺女儿，就不该再害她呀。
2: 赵匡胤一怔，这话从何说起？难道这老妇疯了？若她真是疯了，还有何理可讲？想到这里，他站住了。
3: 红脸贼呀，孤男寡女，千里同行，你硬说你和俺女儿无染，还要俺看女儿的手工纱，狗屁！若是俺女儿的胳膊上有手工纱，她也不会悬梁了。
2: 金娘胳膊上没有手工纱，不可能啊！一是在锁金庄，王大仙确实给金娘点了手工纱；二是我也确实和金娘无染。可是金娘的母亲能会撒谎吗？还没容赵匡胤理出一个头绪，金娘母亲又猛地拍打了一下坟头，哭道，
3: 你个长舌妇啊，我女儿和红脸贼就是有染，与尔等何干呢？硬把我女儿给绞死了。
2: 看样子金娘确实死了，是死于流言蜚语的，而这流言蜚语乃是因为她的胳膊上没有了手工纱，我得出面为金娘讨一个清白。转而又一想，这事因我而起，村人信我的话吗？弄不好越描越黑，倒不如一走了之。不行，我就这么走了，有些对不住金娘。忽见村中走出三个人，一个大人，两个小孩。那个大人是赵金娘的父亲，两个小孩是金娘的侄儿。雪下的这么大，金娘的父亲还要出村，一定是为着金娘的母亲而来。他们刚刚死了女儿，若是见了我，必然勃然大怒，向我发火，我不能自寻其辱。想到此，他掉头东返，一口气跑了五里多路，这才放慢了脚步。前行不到五里之路，有一村庄，庄口竖了一块大石头，上写四个大字，悦来客栈。赵匡胤一是心情不好，二是也有些饿，便走进客栈，要了三斤熟牛肉，自斟自饮。这一坛酒才20斤，若是以往，赵匡胤莫说喝半坛，就是喝一坛，顶多是个微醉。而这一次，他醉了，酩酊大醉，还吐了一地。店家将他扶到了后院，开了一间客房，又帮他脱掉了鞋和外衣，扶上了榻，方才离去。赵匡胤半夜醒来，犯了和柴荣一样的病，特别的渴。这一渴便要寻水，把店家给惊醒了。店家说没茶，想喝让他自己烧。他说他心发燥，就是有茶也不喝，要喝水。他这一喝便是四瓢，比柴荣那晚多喝了一瓢。喝过凉水之后，肚子里舒服多了，倒头便睡。鼓打四更，他又一次醒来，只觉得浑身发冷，冷得他直打冷战，想加一条棉被。找遍客房也没有找到，他已经惊动过店家一次，不想再惊动了，没奈何将头缩进被窝又睡。他也是日上三竿被人叫醒，但他没有柴荣那么幸运，叫他的不是他的朋友，而是店家。赵匡胤满面通红，浑身无力，站都站不住。店家皱着眉头问，
1: 哎，你是不是有点发烧啊？
2: 赵匡胤嗯了一声，店家摸了摸他的额头，惊叫一声说，
1: 哎呀，你的额头烧得像火炭一般，若是常人呢，早烧得不省人事了。哎，你打算怎么办呢？
2: 赵匡胤有气无力地说，麻烦你给在下请一个郎中。店家说，
1: 这郎中有好有坏，你是想请好一点的呢，还是想请差一点的？
2: 最好的。
1: 好，若请好的不说要钱，出一次诊呢，得给人家3000银子。
2: 赵匡胤忍住气说道， 3000就3000吧，你别担心，在下出。

0: 出得起，去吧。约有半个时辰，店家领来了一个宽额高鼻、目若朗星的年轻人。店家指着年轻人向赵匡胤介绍说：“啊，这位郎中姓程，名德玄，七世为义。你别看他年轻，却得祖上真传，这世上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人称程一符，也就是说一服药就管治好人的病。”程一符来到赵匡胤榻前坐下，举着三个指头，将两手六脉细细地诊了一番，又将他那身体看了一遍，方才说：“你四脚冰冷，遍体发烧，鼻孔流青，脸面带肿，唇干口燥，身气虚浮，乃是夹气伤寒，理应疏气消食，凝神发表为当。”说毕，提笔开一药方，药方上是柴胡五钱加隐灯心、竹叶、生姜，用水两盏煎至八分温服。程一符写毕，将药方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拱手说：“哦，多谢神医。”扭头又对店家说：“在下的银子全在包袱之中，请你到外面取一把等子，然后称出三钱用纸给封了，送与程神医为药资之计。”店家满脸欢喜说：“客官放心，我这就去办。”当即去前店取来一个等子，就赵匡胤包袱里的碎银称出三钱，用纸封了，双手递与程德玄。程德玄接过了钱，向店家道了一声多谢，又向赵匡胤道了一声保重，径自去了。店家将程德玄送出门外，复又折回客房，对赵匡胤说：“啊，客官，我这就去给你抓药煎药啊，请耐心等待。”赵匡胤道了声多谢，目送着店家出了客房，方又躺了下去。吃了程德玄的药，赵匡胤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便将店家叫到了榻前，让他去找程德玄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店家去而复归，一脸遗憾地说：“哎呀，程神医被汴京的一个大官请走了。”赵匡胤说：“既然这样，那麻烦你给在下另请一个郎中。”谁知一连换了六个郎中，也没有把赵匡胤的病治好，但也没有再往坏处发展。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来了一位算卦先生，住在赵匡胤的隔壁，如厕之时两人相遇，彼此吃了一惊。“哎，你不是匡胤帝吗？”算卦人问道。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正是赵匡胤，你怎么也来这里了？”算卦人回道：“哎呀，说起来呀，一言难尽。愚兄本来与表弟苗逊相约，再去华山学几年，不知为甚，老祖只将苗逊收下，很客气地将愚兄打发走了。”赵匡胤说：“陈抟老祖这人呐，余弟呀也有过一面之交，他既然不肯收留你，自有他的道理。”算卦人说：“咱不说老祖的事，咱只说一说，你因何流落于此啊？”赵匡胤便将千里送金娘之事一一道来。算卦人说：“你所说的程德玄的确是一神医，何况你所患之病并非绝症，程德玄说他药到病除一点也不夸张，可是你吃了他的药病情并无好转，这就有些奇怪了。”赵匡胤说：“余弟也这么想。”算卦人说：“既然这样，你啥也别想，自此刻起你只管安心睡觉，无论出了什么事由我一人承担。”赵匡胤说：“多谢仁兄啊。”算卦人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店家主动跑到赵匡胤的客房，一进门便跪了下去，一边磕头一边说：“
2: 小人错了，小人啊，见您包裹中那么多银子，小人就起了不良之意，暗自将程一符所开之药调换，才使您的病忽好忽坏，其目的啊，就是想赚您几个房钱。”
0: 你 赵匡胤真想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手都举起来了。

0: 又放下。我不想再见到你，滚！赵匡胤吼道。那药？店家战战兢兢地问。你让郎中把药给爷送来，爷自己煎。他这一煎只吃了两服药便好了。赵匡胤屈指一数，自患病至今已有两个月，按照店家所算，每日两钱，共计120钱白银。赵匡胤如数支付。算卦人说，匡胤老弟，你也太实诚了，自你住店之后，店家每日按2钱计算，你也不算一算，这2000银子的开支用在什么地方了。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哎，钱这东西在小人眼中比他老婆还亲，可在我眼中只是些许物件的代号而已，不就120钱银子吗？全给了他，也发不了他，也穷不了咱呢。况且若非您的到来，小弟花去的远不止这个数。小弟啊，还急着回锁金庄见两个蒙兄蒙弟呢。小弟告辞了。说毕，向赵普深施一礼，出了客栈，直奔锁金庄而去。将至锁金庄，他忽然犹豫起来。我这次去送金娘，一来没有拿到金娘爹娘的字据，二来金娘死了，三呢，我这一走两个多月，大哥三弟若是问起我小乡村之行，叫我怎么回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信吗？张屠户和王大仙信吗？庄上的人信吗？哎，我不该救金娘啊，更不该基于义气送她回乡啊。他越想越气恼，越走两条腿越沉。哎，这锁金庄我是万万不能回了，可去哪里好呢？赵匡胤想来想去，想起了哲龙寺。他第一次见到谭云长老，长老便直言相告，说他的灾星很重，不宜远行，避祸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哲龙寺住下来静心读书。看样子只有去哲龙寺了。谭云长老闻听赵匡胤转来，忙迎进僧堂，等小和尚献上了茶，方才问道，公子从哪里而来呀？哦，小祥村。长老说，诚如此，柴施主他们投军之事，公子必不知晓了。
1: 投军？投什么军呀？
0: 赵匡胤一脸愕然。谭云长老便把柴荣之书转交给了赵匡胤，并将符彦卿的情况向他做了简单介绍。符彦卿不止武艺高强，且又英勇善战，屡败契丹军，契丹人畏之如虎，此事为汉天子所知，擢为天雄节度使。他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爱女秀英受恶徒所欺，避难陶家庄，当即遣一小校来接秀英。张琼以义兄之名将符秀英护送到了天雄，母女相见抱头痛哭。符彦卿将母女劝住，设宴款待张琼。符彦卿虽为军人，但毕竟不是一般军人，还得讲究儒家的礼节，男女授受不亲，既然男女连手都不能接触，岂能同坐一席？于是符秀英的母亲把女儿引到内室，另置一席。秀英的两个妹妹秀杰和秀凤闻听大姐回来了，忙出来拜见。在开宴之前，秀杰问道，
2: 大姐，听爹说将你送给二叔之后，你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还受尽了土霸的欺负，不知是真是假呀？
0: 秀英说，
2: 是真的。
0: 秀杰说，
2: 那你能不能给俺们讲一讲啊？
0: 秀英长叹一口气说，
2: 大姐呀，不想讲，大姐若是一讲，怕是二位妹妹呀要为大姐难受呢，还有咱娘恐怕连饭呢都吃不下去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0: 秀英轻轻地嗯了一声。秀凤虽小却很懂事，瞄了一眼秀杰说，
2: 既然这样，让大姐吃完饭再讲吧。
0: 秀英娘当即附和说，凤儿啊说的极是，吃饭啊，先吃饭，饭后啊再听你大姐讲。
3: 秀杰忙说，好，听娘的。
0: 这娘四个不喝酒，午宴不到半个时辰便结束了。秀杰旧话重提，秀英
1: 未讲之前又是一声轻叹，他自养父之死讲起，一直讲到跟着张琼避难陶家庄。当他讲到赵匡胤为他大闹赌场的时候，不仅没有悲伤，反而有些亢奋。我儿啊，照你这么说，那赵匡胤乃是一个古今少见的大英雄啊。福秀英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说，
2: 他呀比秦琼还秦琼，那秦琼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被传为美谈，赵恩人与女儿素不相识，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为救女儿将生命置之度外。
1: 福秀英说，
2: 不止赵恩人，张琼哥也是一个少见的大英雄，若非他拔刀相助，女儿和赵恩人怕是要两度为人呢。
1: 秀英娘忙说，也是也是，娘啊这就去说与你爹知道。说毕来到客厅，把福燕青叫到一旁，将赵匡胤和张琼的豪举一一说与福燕青。福燕青大为感动，回到席上向张琼施以拱手之礼，张琼忙起身还礼。
4: 张大英雄，老夫啊刚刚得知为救秀英，你和匡胤贤侄险遭不测，老夫敬你一碗酒。
1: 张琼双手接过酒杯高声说道，
4: 大人过奖了，但大人赐酒，我张琼不敢不喝。
1: 一饮而尽。饭后张琼便要辞行，福燕青劝道，
4: 天雄为汉重镇，契丹无论南侵还是西侵，天雄是他迈不过的坎儿，他们不论是袭击还是正面出击，与老夫之战大大小小有200多次，没有捞到半点便宜。究其原因，不是老夫厉害，是老夫属下的四大金刚厉害。
1: 张琼说，
4: 但不知道大人属下的四大金刚高明贵姓啊，说一说也好让小侄长长见识。这四大金刚嘛，位列第一的是节度副使赵正，依次是行军司马党进及都指挥使李汉超和杨信，也许是老夫无福，也许是苍天要行契丹。一月前赵正死于破伤风，党进奔母丧回了马邑，杨信和李汉超为争一个美女大打出手，被老夫一人打了40军棍，不辞而别。老夫正为军中缺将发愁啊，有心让张大英雄留下，但不知张大英雄肯不肯去救啊。
1: 张琼说，
4: 既然大人如此看重我，我理应留下，但我此来乃是为了送秀英小姐，朋友们都非常惦记，我想回去给他们报个平安，再来投效大人如何。
1: 福燕青说，
4: 张大英雄所言甚是，但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请大人明示。你的义兄赵匡胤，老夫虽说不认识，可老夫认识他的父亲赵红英，不止认识，俺俩气味相投，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张大英雄回去之后若能请他出山，老夫之福也。
1: 这个不难。张琼将胸膛啪的一拍说，
4: 这事啊包到我身上。不止赵匡胤，凡你所认识的只要有一技之长，全都给老夫邀来。
1: 张琼道了一声好。福燕青赠其白银100两，两马一匹，送其上路。张琼上马又下马，急急哀哀地说，
4: 我若是把匡胤二哥请来了，您打算授他一个什么官啊？军都指挥使怎样？这官不小。哎，我呢？
1: 张琼一边抓着头皮，一边很不好意思地问道，
4: 授你一个营指挥怎么样？不小不小。
1: 张琼二次上马，以日行200里的速度回到了陶家庄。陶员外一家见张琼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又听他讲了天雄之行，一个个眉开眼笑，杀猪宰羊，为张琼置酒洗尘。张琼酒量再大，经不住陶员外家人多，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时三刻一直睡到亥时三刻，忽听有人叫他，
2: 抓瓜贼，快醒醒，快醒醒啊。
1: 这声音好熟，还是个女的，莫不是陶三春吧？ 张琼将眼微微一睁，站在榻边的果然是陶三春，心中暗喜说：“
4: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可当我约你私会的时候，你推来推去，说这里是你的家，让人看见不好。这会儿我没约你，又是三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也不怕人看见了？哼，是我要当官了，这才来，势利，我要趁机啊耍他一耍。”
1: 主意已决，忙将双眼闭上，扯起了微酣。陶三春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张琼的额头，笑嘻嘻地说：“
2: 兔瓜嘴，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不要装了，快起来，我有事啊，和你相商。”“
4: 狗屁要事，不就是想做我张琼的老婆吗？我尽管早就盼着这一天，也不能立马答应啊。何爷，你太厉害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便把我打了个人仰马翻。我若不拿一点架子出来，让你求我，我这一辈子算翻到你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1: 想着想着，他把酣扯得更响了，似打雷一般。陶三春恼了，一把揪住张琼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
2: 你个不识抬举的偷瓜贼，还给姑奶奶来这一手，姑奶奶若是治不住你，姑奶奶就不叫陶三春。”
1: 一边说，一边将他的耳朵正反各拧了三圈，疼得他龇牙咧嘴，连连求饶。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